吧，你爸爸的家没啥的爸爸你爸的爸你爸的爸爸的爸爸爸的爸爸爸的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的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你爸你爸爸你爸你爸爸你爸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爸你